0: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ᱡᱽ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ᱫᱟᱹᱧ ᱫᱤᱞᱤᱯ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ᱫᱚ 2026 ᱵᱟᱜᱮ ᱮᱭᱟᱭ ᱠᱤᱨᱤᱧ ᱯᱟᱨᱚᱠ ᱵᱟᱪᱷᱨᱤ ᱨᱮ ᱜᱮᱞᱯᱩᱱ ᱜᱚᱴᱮᱱ ᱠᱷᱟᱹᱨᱤᱯ ᱟᱱᱟᱡᱽ ᱫᱟᱱᱟ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ᱢ ᱩᱛᱟᱹᱨ ᱜᱚᱲᱚᱫᱟᱢ MSP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ᱟᱹᱲ ᱥᱟᱠᱟᱢ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ᱫᱤᱞᱞᱤ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ᱛᱟᱭᱚᱢ ᱛᱚᱛᱷᱚ ᱟᱨ ᱩᱪᱷᱟᱹ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ᱥᱤᱱᱤ ᱵᱚᱥᱱᱚ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ᱢᱮᱛᱟᱫ ᱠᱚ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ᱷᱚᱥ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ᱡᱽᱡᱚ ᱫᱟᱢ ᱠᱚ ᱧᱟᱢ ᱚᱱᱟ ᱱᱤᱦ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MSP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ᱮ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ᱲᱚᱣᱟᱱᱟᱜ ᱫᱟᱢ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ᱯᱟᱨᱤᱥ ᱠᱟᱱᱟ ᱥᱩᱨᱩᱡᱢᱩᱠᱷᱤ ᱡ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ᱯᱤᱪᱷᱟᱹ 500 ᱴᱟᱠᱟ MSP ᱜᱚᱴᱟᱣ ᱨᱤᱡ 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 ᱟᱪᱷᱟᱣ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ᱚ ᱠᱨᱤᱭᱟᱹ ᱟᱭᱟᱛ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ᱷᱟᱯᱨᱮ ᱵᱷᱚᱵᱟᱱᱤᱯᱩ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ᱪᱷᱟᱣ ᱟᱠᱟᱱ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ᱹᱦᱤᱞᱛᱮ ᱠᱨᱤᱭᱟᱹᱭ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ᱤᱱᱟᱹᱛᱚ ᱢᱤᱫ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ᱟᱨᱮᱡ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ᱤᱥᱤᱛ ᱯᱨᱟᱢᱟᱱᱤᱠ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ᱞᱤᱯ ᱜᱷᱳᱥ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ᱥᱳᱠ ᱠᱤᱨᱛᱟᱱᱤ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ᱚᱜᱽᱱᱤᱢᱤᱛᱨ ᱯᱟᱞ ᱥᱯᱤᱠ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ᱛᱤᱢ ᱛᱟᱯᱚᱥ ᱯᱟᱞ ᱩᱱᱠᱩ ᱠᱨᱤᱭᱟᱹ ᱥᱟᱠᱟᱢ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ᱪᱷᱟᱲᱟ ᱦᱚᱸ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ᱟᱨᱮ ᱜᱚᱴᱮᱱ ᱡᱮᱞᱟ ᱟᱨ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 ᱨᱮᱱ ᱢᱳᱴ 76 ᱡᱚᱱᱟ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ᱨᱮ ᱥᱤ ᱡᱳᱥᱮᱯᱷ ᱵᱤᱡᱚᱭᱟ ᱟᱹᱭᱩᱥᱛ ᱱᱟᱣᱟ ᱵᱟᱪᱷᱟᱣ ᱴᱤᱵᱷᱤ ᱠ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ᱟᱥᱛᱷᱟ ᱵᱷᱳᱴ ᱨᱮᱠᱚ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144 ᱡᱚᱱᱟ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ᱟᱥᱛᱷᱟ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ᱥᱮᱡ ᱟᱨ 22 ᱡᱚᱱᱟ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ᱫᱚ ᱵᱮᱯᱩ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 ᱵᱷᱳᱴ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ᱫᱚ ᱵᱷᱳᱴ ᱮᱢᱚᱜ ᱠᱷᱚ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ᱟᱥᱛᱷᱟ ᱵᱷᱳᱴ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ᱫᱚᱞ DMK ᱫᱚᱠᱚ ᱳᱣᱟᱠ ᱟᱣᱩᱴ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ᱞ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ᱨᱮ TVK ᱫᱚ ᱮᱠᱮᱱ 180 ᱜᱚᱴᱮᱱ ᱥᱤᱴ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ᱨᱮ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ᱞᱮᱠᱷᱟᱠᱩᱴ ᱯᱨᱚᱢ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ᱨᱮᱱ ᱨᱟᱡᱡᱚᱯᱟᱞ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ᱟᱨᱞᱮᱠᱟᱨ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ᱤᱡᱚᱭ ᱟᱥᱛᱷᱟ ᱵᱷᱳᱴ ᱨᱮᱭᱟᱜ ᱮ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ᱣᱟᱫ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ᱩᱫᱩᱪᱮᱨᱤ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NIRC ᱞᱤᱰ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ᱮᱱ ᱨᱚᱝᱜᱚᱥᱟᱢ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ᱨᱤᱭᱟᱹᱭ ᱟᱛᱟᱝ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ᱮᱛᱟᱲ ᱢᱚᱬᱮ ᱫᱷᱟᱣ ᱩᱱᱤ ᱫᱚ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ᱢᱚᱱᱛᱨᱤ ᱮ ᱦᱩᱭᱮᱱᱟ ᱞᱚᱠᱱᱤᱵᱟᱥ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10 ᱠᱚ ᱥᱮᱡ ᱥᱚᱦᱚᱫ ᱨᱟᱡᱡᱚᱯᱟᱞ ᱠᱮ ᱠᱚᱭᱞᱟᱥ ᱱᱟᱛᱷᱚᱱ ᱫᱚ ᱨᱚᱝᱜᱚᱥᱟᱢᱤ ᱠᱨᱤᱭᱟᱹ ᱥᱟᱠᱟᱢ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ᱮᱱ ᱥᱚᱵᱷᱟ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ᱯᱷᱟᱠᱨᱩᱫᱫᱤᱱ ᱟᱞᱤ ᱟᱢᱮᱫ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ᱵᱟᱹᱥᱤᱨᱮ ᱢᱟᱱᱚ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ᱵᱟᱠᱷᱳᱞ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ᱨᱮ ᱵᱟᱦᱟ ᱢᱚᱧᱡᱩᱨᱤ ᱟᱸᱡᱽᱞᱮ ᱟᱞᱟᱭ ᱠᱟᱫᱟᱭ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ᱚᱬᱮᱭᱤᱡ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ᱷᱟᱠᱨᱩᱫᱫᱤᱱ ᱟᱞᱤ ᱟᱦᱢᱮᱫ ᱫᱚ 1974 ᱨᱮᱭᱟᱜ 24 ᱟᱜᱚᱥᱴ ᱠᱷᱚᱱ ᱟᱡᱟᱜ ᱜᱩᱡᱩ 1977 ᱨᱮᱭᱟᱜ 1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ᱵᱷᱟᱨᱮ ᱥᱟᱢᱲᱟᱣ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ᱮᱱᱴᱨᱟᱱᱥ ᱱᱤᱴ UG ᱵᱤᱰ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ᱟᱣᱩᱴ ᱨᱮᱭᱟᱜ ᱤᱱᱠᱳᱣᱟᱨᱤ ᱨᱮ CBI 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ᱞ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ᱭᱯᱩᱨ 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ᱯᱩᱞᱤᱥ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ᱫᱚᱞ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ᱨᱮ ᱠᱚᱢ ᱠᱟᱛᱮ 24 ᱡᱚᱱᱟ ᱠᱚ ᱡᱮᱨ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ᱱᱚ ᱱᱚᱣᱟ ᱵᱤᱰᱟᱹᱣ ᱵᱟᱹᱛᱤᱞ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ᱟᱣᱩᱴ ᱨᱮᱭᱟᱜ ᱤᱱᱠᱳᱣᱟᱨᱤ ᱵᱷᱟᱨ ᱫᱚ CBI ᱟᱜ ᱛᱤ ᱨᱮᱠᱚ ᱥᱚᱯᱨ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ᱮ ᱢᱩᱫᱽ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ᱨᱮᱱ ᱟᱥᱚᱞ ᱯᱟᱱᱰᱟ ᱡᱚᱭᱯᱩᱨ ᱨᱮᱱ ᱵᱟᱥᱤᱱᱫᱟ

ᱟᱱᱨ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ᱤ ᱨᱮᱠᱷᱲᱟ ᱨᱟᱡᱽ 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ᱡᱚᱢ ᱵᱤᱱ ᱟᱱᱨ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ᱚᱨᱠᱮᱥᱴᱨᱟ ᱠᱟᱞᱪᱟᱨ 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ᱟᱠᱚ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ᱥᱚᱨᱮᱱ, ᱰᱚᱜᱚᱨ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